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啱啱为我哋送上过系普罗戈菲夫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25第一个乐章，指挥系约旦。而之前我哋亦都听过柴可夫斯基喺《睡美人》作品编号66第一幕里面嘅著名嘅一段音乐，就系佢嘅圆舞曲，一个钢琴二重奏嘅版本，有钢琴家泰欧德同埋美尼可夫一齐演绎。That Chris, neoclassical wit of Sergei Prokofiev, brings the time to 27 minutes to 9 here on Radio 4.

今晚为大家送上过系奥利华路创作嘅《伦巴姆回旋曲》，为我哋演出嘅有吹奏圆号嘅韦利斯同埋佢嘅萨拉乐队。转头翻嚟，由零开始将会为你带嚟普朗克嘅作品，系佢为两部钢琴而写嘅奏鸣曲 FP156 第一个乐章《引子》，而我哋将会欣赏到呢系巴特姊妹二重奏嘅演绎。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帕列特啱啱领导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圣桑的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
1: The orchestral music of French master Camille Saint-Saëns here on Radio 4, an early effort from him, the Symphony No. 1 in E-flat Opus 2, with Georges Plaeth there conducting the Vienna Symphony Orchestra.
2: Art Tidbit
0: 艺术焦点。
3: 有人说过一句话，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编创发表都刻画了历史的印记。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呢，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1953年彭修文亲弹琵琶《春江花月夜》的珍贵录音。这份录音呢意义非凡，它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版《春江花月夜》的创作蓝本。早在建国初期，彭修文身兼演奏家与民乐整理者，凭一首琵琶复原古曲《夕阳》，箫鼓原声韵味、指法、分句、旋律、骨干全都保留传统琵琶大曲的风貌。一把琵琶以吟挠推挽描木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歌归棹，简约空灵，完美的体现中国音乐诗画合一的写意美学。日后呢，彭秀文也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独奏的底稿，变成一个大型的民族管弦乐。

0: 之前我们听到是彭修文亲自演奏的琵琶的春江花月夜，我们现在是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
1: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上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3: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你好啊，我是马贤影，这个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啊。在下午的时间呢，想和你一起欣赏一些短小精美而又比较轻松的作品。咁阵间呢，我哋一起听一首德布西嘅音乐啦，就係佢嘅交响素描大海里面嘅选段啦，係三个乐章入面中间嘅一段浪之嬉戏。呢段呢有啲似交响曲入面嘅谐乐曲乐章㗎。一开头木管同敲击乐器会带出闪闪生辉嘅色彩呀，会由范志登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跟住呢有一套阿根廷音乐，就是珍纳斯特拿的五首阿根廷民歌了，编号十。珍纳斯特拿作曲那时候27岁，正是身处美国跟柯普兰学作曲。五首歌曲入面呢，头尾两首特别有民族味道，好有节奏感。而正中间的一首呢，是有次分音节奏的森巴舞曲，然后会是一段轻柔的摇篮曲。这套作品的和声很有现代风格的。阵间我们听下用低音大提琴来到拉奏的版本，演出的是生蚝二重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钢琴音乐，相信是很多人都听过的作品，就是萨蒂的吉诺佩蒂。萨蒂是法国乐坛的一位怪杰，他的作品经常有不寻常的标题，就好像写给钢琴的三首吉诺佩蒂，萨蒂并没有解释标题的意思的。有人就认为吉诺佩蒂是指古希腊的祭礼入面裸体跳舞的人。阵间就带给你其中第一首了，气氛宁静梦幻，这个会是吉他的版本，现在就交给舒贝弹奏。

0: 最后的这一段呢，好有节奏感，好有活力的音乐、啊、其实是猫的舞曲来的。我们欣赏到的这一套由低音大提琴拉造的音乐，是珍纳斯特纳的五首阿根廷民歌，原本是声乐作品、啊、刚才演出的呢就是生蚝二重奏。
1: You've just been listening to Alberto Ginastera's evocative Cinco Canciones Populares Argentinas, or in English, the Five Argentinian Folk Songs, Opus 10, performed by the Oyster Duo.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program, we featured the guitarist Sean Sheba playing Eric Satie's Gymnopédie No. 1.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Claude Debussy's mesmerizing Jeu de Vague, or Play of the Waves in English from La Mer, performed with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Jaap van Zwede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想同你听一啲写俾电影嘅音乐，其中一首咧就系由巴西吉他好手邦法创作嘅，叫做《狂欢节的早晨》啊。呢首音乐本来系电影嘅歌曲啦，亦都系邦法嘅成名作啊。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杨雪飞用吉他嚟到弹奏啊。咁跟住咧，有经典嘅科幻电影啊，《第三类接触》嘅配乐嘅选段啊。呢一套《第三类接触》咧，系由史提芬史匹堡执导噶，里面嘅剧情咧，讲到一个电子工程师遇上咗 UFO， 尝试同外星人溝通，而他结果呢就是用一段五个音的动机来到跟外星人对话，所以呢音乐在这套电影里面占有重要的角色啊。咁阵间呢我们听下这一套约翰威廉斯的作品啊，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外国乐团演奏。不过现在呢上先带给你一首丹麦音乐，就是斯格勒的作品啊。斯格勒本身是个小提琴家，亦都是爵士乐手啊。他的这首音乐呢就是 Waltz for You， 为你起舞。斯格勒亦都在嚟紧呢个录音入面呢亲自演奏战音琴的。一起演出的还有牧童笛演奏家佩奇，以及朱特指挥的伦敦外国乐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书一起享受神州乐运。在过去由我主持的乐在神州，无论是按照主题或者乐种来到选播乐曲，我所播的音乐都是近二三十年发行的 CD 和少量 VCD 或者 DVD。 但是我很清楚记得，我从来没有播过黑胶唱片，一种陪伴着我成长的音乐媒体。如果你好像我这样的年纪，你对黑胶唱片肯定不会陌生。当年听黑胶的日子，你还记不记得啊？在唱片铺揀唱片那种乐趣，当然大过揀啲体积细小的 CD 啊。想起当日怎样为唱头换唱针，怎样用刷为唱碟抹尘，而有时一不小心个刷或者唱针刮花了唱碟，那种肉赤而自责的感觉，我还很清楚记得。还有那种发呆地看着个唱碟在唱盘上转动，一边听着乐声随着唱碟转动而走进你的耳朵，那种享受原来已经跟我相隔了二十几三十年了。没办法啦，时代的巨轮不停向前，不令我们没得停步。纵使我们对黑胶唱片无限依恋，但最后我们只好接受新科技，走进去另一个时代。如果环境容许，你或者可以闲来打开个唱机，播翻一啲旧唱碟嚟到缅怀一番。但系如果你要想听新发行嘅产品，咁就要离开黑胶世界啦。另一个令人同样唏嘘嘅情况，就系、是、当年有份制作黑胶唱片嘅中港台唱片公司，好多已经停产结业啦，成为唱片业嘅历史名词。无论点样，当年的艺星、天星、风行、宝丽多、香港唱片、歌林、新力等等，都带给我很多回忆。为了同你们重温黑胶唱片的乐趣，一起回顾黑胶唱片的岁月，我会向这几集适量选播一些留在黑胶里面而值得回味的乐曲。所以我将未来几集定名为黑胶乐声愿再寻。如果你是年轻乐迷，欢迎你初次寻探；如果你是资深乐迷，请一起重温。不过大家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听亲黑胶总难免会有些炒抖的声音。另外，为了有利于回顾，我会适度地选播一些从旧录音延伸下来的新创作，方便大家有所比较。第一首要播的黑胶是《小都会序曲》。这套《小都会》是讲述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小都会抗拒满清的舞蹈音乐。整套舞剧的音乐主要是取材自江南的戏曲和民歌，而谱成民族合作曲。我现在选播的黑胶唱片封面只是写着《歌剧曲选》四个字，而以较大的字体写上《公舞》两个字。如果你不知情，还以为是歌剧选段添。还有整张唱片都没有讲述作曲家名称、乐队名称，亦没有发行的年份。而我记忆中这张应该是七十年代的出品。其实这种情况当然很常见。好了，我们先来听听小都会的序曲吧。

为了方便比较头先所播的黑胶唱片小都会序曲，我现在接着播一个90年代的录音，是小都会里面的公墓。这个原装录音在2009年转了做 LPCD。

头先首小都会公墓是夏飞云指挥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听完戏乐，我们听首黑胶的歌曲，是由内地花腔女高音周小燕唱的《康定情歌》。这首《跑马流流的山上》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这首歌曲当然是内地声乐系的学生必学必唱的了，而他的原唱者是余怡轩。多年来，余怡轩和周小燕都是好朋友兼好拍档。我们一起听听周小燕的歌声。

头先大家听到嘅系周小燕嘅《康定情歌》，而我系喺一张45寸嘅细黑胶度拣出嚟嘅。45寸细黑胶嘅容量，当然比33寸嘅大黑胶少好多。每面最多有3-4首歌曲，而呢首《康定情歌》就系呢张细黑胶里边只有6首歌嘅其中一首。听完歌唱，我哋听首器乐啊！负责演奏嘅系何占豪，而今次佢系以小提琴领奏民乐《二泉映月》。二胡版本嘅《二泉映月》，大家听得好多啦。咁小提琴又系点嘅呢？

头先嘅二泉映月系取自一张45寸嘅细黑胶。由于唱碟好细，每一面只可以容纳一首唔长唔短嘅器乐作品。呢种摸住只60-70年代细黑胶嘅感觉，真系好特别。唱碟里边陪伴何占雄演奏嘅系艺星管弦乐团。事隔何占豪以小提琴拉二泉映月几十年，而嚟到21世纪，呢首乐曲多咗一个以肇庆话演绎嘅歌唱版。当中开头一部分嘅歌词系话：泉水叮咚，落花叶飘零，秋去无影，春来无踪，人去楼空，晓月残风，月夜听从，闻蝉鸣，误蝉踪。

剛才的歌唱版《二泉映月》，是由上海粤剧小生赵志刚唱出。歌曲的主要伴奏乐器不再是二胡，更加不是小提琴，而是大提琴，是刘曼所拉的大提琴。跟住落嚟嘅呢首潮州音乐《迎宾客》，当年嘅艺星潮乐队留低咗呢个录音俾我哋，大家就听听几十年前嘅一个潮乐队点样以乐声表达欢迎宾客嘅欢乐情况啊！

头先嘅潮乐小组合奏迎宾客，系选自一张相信系70年代初嘅黑胶唱碟，碟面就写住艺星潮乐队演奏，碟背就写住潮剧乐队演奏。一张唱碟居然有两个唔同嘅乐队名，真系有趣。其实佢哋系同一个乐队嚟噶。踏入新世纪，前晚潮州筝嘅林伶，一边秉承住潮州筝大师杨秀明嘅风格，一边以较新嘅手法融入自己嘅技巧，联同咗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嘅乐手，为新世纪嘅潮州音乐增添咗呢个民族版嘅演绎。

头先嘅民乐版迎宾客系黄晓飞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嘅乐手为林玲伴奏。好啦，听完器乐，我哋又听下声乐啊。大约喺70年代，有一位男低音叫做李光伦，佢系头先提过嘅余仪轩嘅学生。当时李光伦同刘炳义、李湘江好几位差唔多同辈嘅歌唱家合录咗一张黑胶唱碟，叫做《大江东去》。而唱碟里面嘅第一首歌《大江东去》就系佢唱噶啦。当中嘅歌词当然系依照翻苏轼嘅《念奴娇》啦。

头先李光伦嘅《大江东去》系由青主配上音乐，青主嘅真名叫做廖尚果，佢嘅笔名系叫黎青主，即系青年嘅青，主角个主。如果大家一时间谂唔起呢个名，咁不如谂下另一首歌曲《我住长江头》啊。佢就系为嗰首李之儿所填嘅词谱上起乐，成为一首著名嘅歌曲。事隔几十年，孟庆华将苏轼嘅《念奴娇》再次谱上歌曲，以宏大嘅弦乐合奏，加上古筝嘅主奏，为呢首《大江东去》增添咗一个夜一世纪嘅版本。

剛才在歌曲《念奴嬌·赤壁懷古》裡面獨唱的是關洞天，而古箏就是由常靜彈奏。今天我將黑膠時代留下的樂曲和幾十年後的新演繹擺在一起，是希望大家重溫黑膠唱碟的時候，順便了解一下音樂界的一些新發展。落在神州的這集《黑膠樂聲原在尋》結束之前，我送上一首呂文誠在30年代的錄音，叫做《暖芳春》。樂曲是由呂文誠自作自彈，當中還有另外兩位名家何雨蓮和邵鐵雄一起演奏。我曾經祝願大家在回望過去之後更加有力走去未來。再會。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Zhou Tian's Metropolis, played by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u Long.
1: 刚才欣赏过余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送上周天的都会。跟住落嚟就会听到小提琴家柳明出场啦。他会联同乐团带嚟是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由布隆改编的组曲。这首组曲是写给小提琴独奏和乐团演出的。柳明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他是乐团140多年历史中第二年轻的乐团首席。2017年他获得美国阿斯本音乐节最高额奖学金，亦曾经两度获颁北京音乐节特别音乐家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项殊荣两次的年轻音乐家。除了伯恩斯坦原本的配器版本之外，音乐剧《梦断城西》获得伯恩斯坦遗产基金会正式授权的管弦乐改编版本其实不多，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伯恩斯坦亲自编写的交响舞曲。而今晚会听到这一套由布隆的改编版本，是这一位改编者和小提琴家贝尔合作完成的小提琴与乐团组曲，亦都是少数获得伯恩斯坦本人肯定的改编版本之一。在伯恩斯坦1990年离世之前，他已经批准了这个版本了。作品巧妙地利用独奏小提琴来呈现剧中不同角色的性格和情感。小提琴有时化身成男主角东尼，有时就成为女主角玛利亚，又或者是剧中其他的人物。乐曲以充满诱惑力的叙奏开始，随即直接进入热情奔放的慢波舞曲和华丽的华彩乐段，之后陆续出现在音乐剧中耳熟能详的旋律，包括充满欢乐气氛的 I Feel Pretty。 这首歌曲其实是没有收录在交响舞曲的版本之中的。当然之后还有优美动人的玛利亚和 Somewhere 等的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Martin Jones with excerpts from Albania's Iberia.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钢琴家马田宗司弹奏阿尔班尼斯的伊比利亚的选段。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7月7号星期二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7点到8点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最经典最精彩的不同选段。开始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先是莫扎特的创作，是他写给弦乐的这一首 D 大调西游曲 K136， 又名叫第一萨尔斯堡交响曲，一起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土鲁士国家室乐团演出。

来自莫扎特的一首为弦乐所写的 D 大调西游曲 K136 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听过土鲁士国家室乐团演出。从萨尔斯堡我们来到德国的莱茵河畔，舒曼创作过四套伟大的交响曲，第三首就是描述莱茵河和附近壮丽的风光。就一起听下这一首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莱茵当中的第一乐章了。揀来的版本是巴伦邦指挥的柏林国家乐团。

巴伦邦所指挥的柏林国家乐团刚才送上过舒曼的钢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莱恩当中的第一乐章。继续都是德国的音乐，不过就去到钢琴的世界了。贝多芬的这一首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又有个别名的叫做热情。听下当中的第三乐章就知道为什么这部作品叫热情了。交给钢琴家普连尼弹奏。

一首火热嘅钢琴音乐啊！贝多芬嘅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又名叫热情当中嘅第三乐章。我哋刚才听过意大利钢琴家普连尼演出。继续会听到钢琴嘅声音，不过加埋乐团演出就成为钢琴协奏曲啦。钢琴协奏曲界点会唔少得呢一套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啊！一齐欣赏当中嘅第一乐章啊，由黄宇佳联同杜达美指挥嘅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黄宇佳联同杜达美指挥的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过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的第一乐章，跟住是一首充满民族风味的斯拉夫舞曲。

非常之有动感嘅一首管弦乐作品啦，德弗扎克嘅斯大调第一斯拉夫舞曲作品46嘅第一首啊，由贝鲁纳域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4台啊。

一首嘅 Rainbow Connection 钢琴嘅版本，刚才听过钢琴家朗朗弹奏，亦要藉呢一部作品咧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黄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有人说过一句话，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编创发表都刻画了历史的印记。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呢，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1953年彭秀文亲弹琵琶春江花夜的珍贵录音。这份录音呢意义非凡，它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版春江花夜的创作蓝本。早在建国初期，彭秀文身兼演奏家与民乐整理者，凭一首琵琶复原古曲《夕阳》，箫鼓原声韵味、指法、分句、旋律、骨干全都保留传统琵琶大曲的风貌。一把琵琶以银铙推碗描木江炉钟鼓，月上东山，渔歌归棹，简约空灵，完美的体现中国音乐诗画合一的写意美学。日后呢，彭秀文也把它改编成为一个独奏的底稿，编成一个大型的民族管弦乐。

0: 之前我们听到是彭学文亲自演奏的琵琶的春江花月夜，我们现在是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
1: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查姆林斯基啦，系马勒同埋孙伯克音乐圈嘅好朋友啊。佢后来咧仲同咧呢个孙伯克做埋亲戚啊。咁佢嘅音乐风格咧都受呢两位嘅作曲家嘅风格影响噶。另外啦，仲有布拉姆斯同埋华格纳啊。佢除咗作曲啦，好多时间咧都用嚟指挥噶。咁佢喺维也纳、布拉格同埋柏林咧，主要就系指挥歌剧同埋音乐会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幽默曲啦，系1941年创作啊。嗱，虽然咧就写住话系教学用途啊，不过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作品嘅五件管乐器咧都各有特色。我哋听下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成员嘅演出啦。

柏林爱乐乐团嘅管乐五重奏，送上过查姆林斯基嘅幽默曲。巴莫田咧喺1877年圣彼得堡出世嘅，咁佢咧同史嘉尔雅宾啦、史特拉文斯基咧都系同辈嘅作曲家。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首降 B 小调叙事曲作品10。音乐咧就好似述说一段经历啊。由一段好沉静同埋抒情嘅旋律开始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西贝流士嘅交响诗《塔皮奥拉》作品112，喺1926年创作。喺乐谱上面有一段解说啦。北国幽暗嘅森林，辽阔耸立，古老同埋神秘，萦绕住原始嘅梦。喺呢度住咗森林全能嘅神灵。朦胧中树木的精灵在编织他们的魔法。其实在芬兰的神话里面，塔皮奥就是掌管森林，而他掌管的地方就叫做塔皮奥拉。塔皮奥还有手下的是负责美化和清理这一片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塔皮奥拉和芬兰是密不可分的。我哋欣赏一下啦，马奇拉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奏西贝流士呢首交响诗《塔皮奥拉》，作品112。

呢一首咧就系西贝流士嘅《交响诗塔皮奥拉》，作品112。喺1966年出生嘅爱沙尼亚作曲家尤利安道咧，佢本身系一位吉他演奏家嚟噶。咁至于佢嘅创作方面咧，受唔同嘅音乐风格影响，好似有古典时期嘅音乐风格啦、爵士乐啊、电子音乐、简约主义、古老教堂音乐等等啊。今日咧，我哋欣赏嘅佢一首合唱歌曲，叫做《树木》啊，会由奥斯贝格指挥咧晚安兄弟室乐合唱团送上噶。晚安兄弟呢个字咧，就系来自莎士比亚噶。树木嘅歌词咧，就系由人嘅眼光望向树木，形容树好伟大，而且咧同人好有密切嘅关系啊，亦都带俾人喜乐噶。

奥斯贝格指挥晚安兄弟室乐合唱团送上过尤里安道的树木，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巴克最小的仔就是 J.C. 巴克啦，咁佢就排第11噶。J.C. 巴克咧都写歌剧啦，仲有键盘乐器啊，咁佢当然啦都有创作交响曲同埋咧一啲嘅协奏曲噶。佢嘅作品咧旋律优雅，因为咧佢长居伦敦，所以咧都有叫做英国巴克或者系伦敦巴克噶。J.C. 巴克细个嘅时候咧，就跟佢哥哥 C.P.E. 巴克学习嘅。咁佢爸爸喺佢十几岁嘅时候过咗身咧，佢就去咗柏林啦。喺嗰度咧，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咧任宫廷乐手啊。咁1760年咧，佢就由新教改信天主教啦，就担任天主教米兰大教堂嘅管风琴师。咁喺1762年咧，佢就去到英国为皇后咧担任乐师噶。之后仲结婚啦，咁太太咧系女高音歌唱家嚟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降 B 大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13嘅第四首。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马尔指挥柏林古乐学院乐团连同古键琴演奏家阿帕曼嘅演出。

J.C. 巴克嘅降 B 大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13嘅第四首，但演出嘅咧就系迈尔所指挥嘅柏林古乐学院乐团，弹奏古键琴嘅系阿柏曼。普罗戈菲夫喺1949年就去咗场音乐会，由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斯演奏密士亚高夫斯基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81。他非常之欣赏这位大提琴演奏家，所以就决定写一首大提琴奏鸣曲给他了。当时他都挺忙的，有几首作品都要创作，好像是普希金圆舞曲、交响诗、冬天萤火等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大提琴家张汉娜联同弹奏钢琴的帕巴诺的演绎。

演奏大提琴嘅张汉娜同埋钢琴家帕巴奴一齐送上过普罗哥菲夫嘅 C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19。跟住落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肖邦嘅降 A 大调夜曲作品32嘅第二首。呢一首作品啊就由杜格拉斯改编嘅，但演出嘅咧就系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爱乐乐团。这首夜曲都曾经用过在芭蕾舞《林中仙子》里面做伴奏音乐的。

肖邦嘅降 A 大调夜曲作品32嘅第二首，由杜格拉斯改编，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多谢你收听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晚安。

皮亚提改编孟德尔逊的《苏莱卡》作品34的第四首，由米斯基拉奏大提琴，迪安普弹奏钢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亦欣赏过华格纳选自歌剧《女武神》第一幕的一首咏叹调，名叫《冬日寒风已消逝》，由男高音奥尼尔演唱，同台演出有恩健尼带领的纽西兰交响乐团，还有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58的第一乐章，由利谢兹基担任钢琴领奏，联同演出是圣马田室乐团。跟住落嚟有三套作品，首先是柴可夫斯基选自《天鹅湖》第二幕的《奥德提与王子之舞》，由比利尼诺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出。仲有鲍海利尼的钢伊大调第五双簧管五重奏，吹奏双簧管有法兰西斯，联同演出是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最后有费比加鲁斯带领六人声合唱团演唱德普利的《大灾救主之舞》。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我们听过萨拉沙蒂的西班牙舞曲当中的马拉圭纳舞，拉奏小提琴有巴顿，弹奏钢琴是山特斯，还有菲利曼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韦伯的奥伯龙序曲，而刚才这一首音乐是富普兰的 D 小调三重奏鸣曲，由普塞尔四重奏演出。接着下来有两套作品，首先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最后有 J.S. 巴克的扬而安然吃草，由卡奥蒙辛格带领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出。

路达为电影《罗马欧与朱丽叶》创作的《爱的主题》，弹奏钢琴有切尔特，联同官素尔带领的新辛那提普及乐团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们亦欣赏过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的第二乐章。演奏单簧管的有莎比娜美亚，同台演出有方克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亦听过力替为小提琴和小型乐团而写的小夜曲。拉奏小提琴有费尔兹，联同格拉兹奥尼带领的和声合奏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弹奏华彦君的《大浪淘沙》，仲有克莱曼蒂的《C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作品9》的第二首，由两位钢琴家哥素连奴和史巴达演奏。最后有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由沙华利舒带领德雷斯顿国家乐团演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听过贝多芬的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由加力特拉奏小提琴，马高域之弹奏钢琴，亦有韩德尔的 D 大调水上音乐第二组曲，作品编号 HWV349， 由加迪拿带领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男高音皮亚士联同布列顿带领的英国室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选自16首儿童歌曲集作品54当中的《当耶稣还是小孩》。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布拉姆斯嘅海顿主题变奏曲，由伯恩斯坦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艾斯弹奏海顿的 C 小调第33钢琴奏鸣曲当中的中曲。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我们听过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带来约翰威廉士为电影《舒特拉的名单》所写的主题音乐，还有吉他演奏家米洛带来利云改编自葛拉纳多斯的西班牙舞曲当中的安达卢萨和东方之舞。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莫扎特选自降 B 大调小夜曲 K361 又名大组曲当中的主题与变奏乐章，由布鲁根带领18世纪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女中音奥达演唱马勒来自少年的魔国当中的屠戮，同台演出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还会听到 J.S. 巴克的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小提琴独奏家兼领奏苏嘉文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出。最后有西贝流士的悲伤圆舞曲，由沙华斯达带领芬兰电台交响乐团演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我们听过巴格尼尼的第四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吉他演奏家苏舒雅一同演出。早前亦有格拉斯的第二练习曲，由奥拉神弹奏。还有佛瑞的 G 小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由大提琴演奏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迪费扬演出。跟住落嚟是一首江南丝竹欢乐歌，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出。还有艾达带领百名汉子交响乐团带嚟肖兹达高维涉的第一爵士组曲。最后有德普利的赞美崇高的造物，由贺力韦格带领皇家圣堂合唱团演唱。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